514.48万亿元，同比增长7.9%。九月三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主要抓手，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公平竞争产业新环境。同时，加强动力电池向新领域、新场景扩容，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九月三日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支持上下游的各方力量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锂金属电池等技术，加快新材料体系、新工艺结构等研发应用，协同提升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安全、耐久等性能，将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加快动力电池安全性能、循环寿命、碳足迹、回收利用等标准的制定。九月三日，电韩国国有电力公司韩国电力正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洽谈一项数十亿美元规模的电费预付款计划，以筹集资金建设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所需的电网。根据目前方案，三星电子将预付20万亿韩元，SK 海力士预付5万亿韩元，合计25万亿韩元，约相当于未来5年的电费。韩国电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规模电费预付款制度是急需扩建电网的企业与需要投资资金的韩国电力相互满足需求的一种机制。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九月二日，微软公布 X。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 Beam Power 星座最后三颗卫星 F11、F12 和 F13，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三颗卫星计划于九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
中投入运营。洛瑟宾帕尔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

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GWh，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巩固。9月3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3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曲国春介绍，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多元路线分层适配，下一代电池加速落地。短期看，液态锂电池仍

待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 Beam Power 星座最后3颗卫星 F11、F12 和 F13。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3颗卫星计划于9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中投入运营。O3 Beam Power 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归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42.6%。

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 GWh，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2026-3483-T469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今年1至7月，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规模引领优势进一步巩固。9月3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3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介绍，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多元路线分层适配，下一代电池加速落地。短期看，液态锂电池仍是主力产品，性能持续迭代。中期看，液态锂电池加钠电池加半固态电池三路线并行格局持续演进，钠离子电池将替代部分低端锂电池市场。长期看，全固态电池普及取决于产业链成本管控。9月3日，据央行官网初步统计，2026年两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43.8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金融业机构负债为514.48万亿元，同比增长7.9%。9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主要抓手，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公平竞争产业新环境，同时加强动力电池向新领域、新场景扩容，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9月3日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会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支持上下游的各方力量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锂金属电池等技术，加快新材料体系、新工艺结构等研发应用，协同提升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安全、耐久等性能，将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加快动力电池安全性能、循环寿命、碳足迹、回收利用等标准的制定。9月3日，电韩国国有电力公司韩国电力正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洽谈一项数十亿美元规模的电费预付款计划，以筹集资金建设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所需的电网。根据目前方案，三星电子将预付20万亿韩元， SK 海力士预付5万亿韩元，合计25万亿韩元，约相当于未来

年的电费。韩国电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规模电费预付款制度是急需扩建电网的企业与需要投资资金的韩国电力相互满足需求的一种机制。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波音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向卫星通信公司 SES 交付 O3 Beam Power 星座最后三颗卫星 F11、F12 和 F13， 标志着该项目首批13颗卫星星座完成交付。这三颗卫星计划于9月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发射，预计经过升轨和初始化后于2027年年中投入运营。O3 Beam Power 运行于中地球轨道 MEO， 可为政府机构、移动运营商、航空公司及邮轮等提供低时延、高吞吐量和专用带宽的连接服务。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本届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宜宾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承办。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已成为全球动力电池产业各方深度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宜宾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上半年，宜宾市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完成产值765.7亿元，同比增长 42.6%。预计2026年动力电池产量将达到220GWh，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9月3日，国家标准智能计算超算互联网平台应用封装要求计划号 2026-3483-T469 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写分工与后续征求意见的时间节点，这意味着算网应用封装将有国家标准，将涉及应用封装类型划分、命名规范、编制及测试流程等方面内容。据了解，该标准由曙光牵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之江实验室、郑州大学、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

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
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

再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

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10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列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安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7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笔或直充2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其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均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

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
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
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

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
9月

三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表人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

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
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 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 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

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N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
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
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

长，两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

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

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
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

真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
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

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

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N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
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

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
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

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九月四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九月四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九月四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

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
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

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

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

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
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

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

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N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仅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档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表示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源。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该做研

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防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牌，续作卧龙二、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一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级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五虎凝望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需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录 Switch、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空气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定

月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面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目前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物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涨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举例，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部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

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
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

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九月三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九月三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九月四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九月四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

两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N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汽车。

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

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
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

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N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点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

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

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

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

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

间、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
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

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

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
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
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

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二个地区中，十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两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

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00

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

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Hol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
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

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

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 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 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 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 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 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

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九月二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九月三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九月三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
这已是央行

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九月四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九月四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
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

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

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

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

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

长，两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

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

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

0: 时代已至，你将如何选择？
1: 技术日新月异，我们需要穿越浪潮的力量。从2019年起，美晶率先启动 AI 战略，以科技引领转型。如今我们的内容生态已经天翻地覆。2020年，美晶技术转型元年，我们与顶级科技公司合作 ，AI 新闻写稿系统破晓而出，美晶 AI 快讯实现资讯秒级生成。4000多家上市公司全量秒覆盖，重塑传统采编流程，内容生产力突破10万篇。同年，美晶 AI 战略项目获评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从文字到视频，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加速迭代。2021年，美晶视频转型元年，继 AI 写稿之后，全球首个无人化 AI 驱动的全流程视频直播系统美晶 AI 电视正式上线，完成了以虚拟主播为核心的内容元宇宙化在中国财经媒体的首次应用。由此打造的美晶全平台内容传播矩阵再度获评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2022年是美晶平台重构运营整合年，美晶自研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与燕志轩横空出世，实现了从文本创作到美姿智能匹配，再到短视频自动生成，多平台一键分发，四位一体的极简操作和高效输出，赋能媒体、企业、政府各界资讯传播和品牌宣传。同年，美晶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合作编制的中证美晶品牌100指数上线，为市场提供更多投资标的。2023年，大模型浪潮势不可挡，美晶成立大模型攻坚小组，探索媒体应用场景，同时迈入媒资库建设年。美晶智能媒资库将涵盖5000家上市公司及重要城市媒资入库，综合运用大模型与 AIGC 生成技术，实现美资内容的标签化、专属化、情感化，重置数字资产概念，探索内容元宇宙的丰富可能。

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0%。

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

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一。

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

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

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十二个地区中，十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两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

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九月三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九月三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九月四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九月四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
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

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
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

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

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

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
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34%， Q2 环比增长约 41%， 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 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
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

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 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

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
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

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
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

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脂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

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2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IAD 行业集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

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体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华泰证券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策略上，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机会。9月4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截至2026年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四年来首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2025年器械行业整体利润端大幅下滑，主要受 AAD 行业集采。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质耗材部分公司一次性减值计提和汇兑损益等影响。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9月4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受煤价同比上涨及成本管控的带动，样本公司加总净利润同比增长约34%。Q2 环比增长约41%，业绩显著改善，中期分红活跃度持续提升，板块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约28%。展望来看，煤矿安全事故后，安全监管趋严导致供给收缩，煤价中枢有望上移，年内行情有望震荡上行。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
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

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
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

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
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六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
烽火连天，

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
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

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

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

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
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九月三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九月三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九月二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九月三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九月三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九月二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九月三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

龙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

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

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

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
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
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

货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启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

1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兴旺投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兴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兴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

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

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

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
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

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
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

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 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0.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1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 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 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 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 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 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
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

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 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 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

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

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钜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蓉，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
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

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
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

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
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
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

日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兴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兴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兴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 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 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 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 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 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 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 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 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 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
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

1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

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九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

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乘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

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
九月三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四》，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

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烽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

权投资、青岛新望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成联分会称，8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
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时期》、《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162.6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5.7%。乘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40.9亿元增至约145.2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十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由于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这已是央行连续第二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9月3日，现货黄金一度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9月3日，成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约 162.6 万辆，同比下降 19%， 环比增长 11%。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约 106.9 万辆，同比下降 4%， 环比增长 12%。同期，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5.7%。成联分会称，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垫蓄力。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安徽爱商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芜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荣，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含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该公司由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天眼查信息显示，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 140.9 亿元增至约 145.2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法定代表人王明旺，主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充电设备研发销售及软件开发等，由新旺达惠州新能源、嘉兴奇辰股权投资、青岛新旺绿色新能源等共同持股。据奥迪中国官微9月3日消息，奥迪创新技术中心于上海正式成立。作为奥迪股份公司与上汽集团共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与端到端能力的研发实体。9月3日消息，西山居官宣武侠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收官之作《剑侠世界4》，无限将于10月15日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同步放出世界观 CG 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图像，该作延续剑侠系列经典武侠内核与老牌玩法，瞄准存量武侠 IP 老玩家群体，是金山软件今年重点推进的自研产品。9月2日，微软公布 Xbox Game Pass XGP 9月第一批更新清单，《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等作品将陆续加入订阅库，《赛博朋克2077》、《死亡细胞》等10款游戏将于9月15日退出服务。 XGP 采用动态轮换库模式，一边引入新作拉动会员新增，一边清退老作品控制版权成本，以此维持订阅产品活跃度。9月3日，光荣特库摩宣布，三国题材动作游戏《卧龙》《苍天陨落》全球玩家总量突破800万，其完全版同步登陆 Switch 2平台，续作《卧龙2》凤火连天，定档2027年初，发售首日即加入 XGP 订阅库。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人工智能空间站 Token 磁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若顺利完成，该笔贷款将成为今年亚洲第二大美元计价银团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三月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3日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追梦空天科技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至此，追梦空天科技累计融资金额近8亿元。
据悉，本轮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货运机型试航取证攻坚、产品量产能力建设等，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化兑现。央行9月3日公